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20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政府官员透露，在黎巴嫩南部交战的以色列和伊斯兰教什叶派组织真主党已同意停火，这是否能有助于事态的进展？令人关注。美国和伊朗之间签署的旨在结束战事的备忘录里写入了结束所有战线上的军事作战的内容，其中也包括在黎巴嫩的战斗。但截至6月19日，以色列军队和真主党在黎巴嫩境内持续进行了相互攻击。其中，伊朗支持的真主党18日发表声明透露，其正在黎巴嫩南部与以色列军队交火。以色列军方也宣布，截至19日正继续对真主党据点等目标进行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一名美国政府官员19日接受本台 NHK 的采访时表明，以色列与真主党已同意停火。这名官员还称，美国和卡塔尔就此事进行了斡旋，其中还得到了伊朗的支援。美国和伊朗签署的旨在结束战事的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在60天内举行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但是，原定于19日在瑞士举行的双边谈判于当天宣布推迟。在前景上不明朗的情况下，以色列与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停火协议是否能有助于事态的进展，令人关注。
1: 乌克兰军总参谋部就6月18日针对莫斯科的炼油厂的袭击宣布，共摧毁了4座储油罐等设备，且该炼油厂已无限期停产。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牵制称，对乌克兰来说，前线很快就会全面遭受毁灭性打击。乌克兰正在不断加大对俄石油设施的打击力度。18日，乌军对莫斯科的炼油厂发动的袭击引发了大火。乌军总参谋部19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本次袭击摧毁了该炼油厂内的4座储油罐和相关设施，且该炼油厂已无限期停产，从而强调了袭击取得的成果。与此相关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于19日向媒体记者表示，这不是希望开展和平谈判的态度，并牵制称，对乌克兰来说，前线很快就会全面遭受毁灭性打击。在此情况下，莫斯科市长于1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今天敌人再次对莫斯科发动了大规模袭击，并宣布共击落76架无人机，没有人员伤亡，且未造成损失。有意见认为，乌克兰正在使用无人机加大对莫斯科的袭击力度。
0: 正在对荷兰进行正式访问的日本天皇陛下和皇后陛下于当地时间6月19日前往阿姆斯特丹郊外的一座公园，在一块悼念东日本大地震遇难者的纪念卧牌前进行了默哀，此后还进行了纪念植树。26年前，为纪念日本与荷兰开始交流400周年，人们在这一公园里种植了大约400棵樱花树。当地政府为悼念东日本大地震的遇难者，在公园内设立了一块纪念卧牌。天皇和皇后两位陛下在当地市长的陪同下来到纪念卧牌之前时进行了默哀，随后两位陛下

0: 受到了挥舞着两国国旗的人们的热烈欢迎，并前往纪念植树的地点，悉心地为樱花树进行了培土。天皇和皇后两位陛下将于20日前往比利时进行访问。
1: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6月19日的记者会上宣布，停留于波斯湾内且与日本有关的共38艘船只之中，一艘载有3名日本船员的船只于19日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茂木表示，载有3名日本船员的船只目前正在驶向日本。至此，在与日本有关的船只中，载有日本船员的所有船只都已驶离波斯湾，这是一个十分令人欣慰的消息。关于3名船员的健康状况，茂木表示，目前没有收到任何关于他们出现重大健康问题的报告。不过，由于长期滞留，他们的身心有可能经受了相当大的磨难。茂木还透露称，在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的电话会谈中，我多次提及了保障含日本船只在内的所有船只自由安全地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必要性。我认为伊朗方面也充分理解了这一点。
0: 针对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走低，日本财务大臣片山洒司替6月19日表示，如果出现投机动向，政府将采取果断措施，以此对市场动向进行了强烈牵制。18日的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至 161.50 日元上方区间，低于今年4月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实施市场干预前的水平。上一次日元汇率出现如此低位是在大约1年零11个月前的2024年7月。本周日本银行决定再次上调政策利率，但由于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增强，导致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势头进一步扩大。对此，片山19日上午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对于汇率，我已多次表明，如果出现投机动向，政府将采取果断措施，以此对市场动向进行了强烈牵制。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关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就中国的对日措施等表示担忧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批评指出，这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6月19日在内阁会议结束后的记者会上透露，政府已初步认定原产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部分钢材以不当低价进口到日本，对日本企业造成了损害。如果能在政府的相关审议会获得通过，打算快的话，7月就对这些产品征收临时反倾销税。根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统计数据，剔除易受天气状况影响的生鲜食品，5月份的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4%， 涨幅与4月持平。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十六课。
0: 我们接着第十二课继续学习怎样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温泉 onsen 的魅力。
1: 中国人摄影师米亚来到长野县的一座温泉进行采访，这里因为能观赏猴子泡温泉而远近闻名。一对日本夫妇跟正在拍照的米亚搭话。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十六课的绘画。
2: 啊，猿がいっぱい。
3: たくさん写真を撮っているのね。
2: はい、ここは海外でも有名な温泉です。
4: へえ、そうなんだ。猿が温泉に入るのは珍しいからね。
2: 猿の赤ちゃん、かわい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米亚惊叹道，
2: あ、猿がいっぱい。
0: 哇，这么多猴子。
1: 米亚忘乎所以地拍着照片。一对到这里旅游的日本夫妇的妻子对米亚说，
3: たくさん写真を撮っているのね。
0: 你拍了好多照片啊。
1: 米亚回答说，
2: はい。
0: 嗯，
2: ここは海外でも有名な温泉です。
0: 这座温泉在海外也很有名。
1: 游客夫妇的丈夫说道，
4: へえ、そうなんだ。
0: 哦，是吗？
4: 猿が温泉に入るのは珍しいからね。
0: 猴子泡温泉确实不多见。
1: 米亚又看到了什么？
2: 猿の赤ちゃん。
0: 啊，一只小猴子。
2: かわいい。
0: 真可爱。
1: 猴子泡温泉一定非常可爱。
0: 是啊。另外呢，在旅途中偶遇的日本人说的日语呢，也许你会觉得不太好懂。不过别担心，平时多积累一些单词就是了。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座温泉很有名。
2: 有名な温泉です。
0: 使用这个说法可以对处所或事物进行说明，还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想。我们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有名な
0: 是形容词，意思是有名。
5: 温泉
0: 是温泉，后面加上
5: です
0: 就变成了郑重说法。
1: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是形容词的使用方法。我们在第十二课学习了像可爱、
5: かわいい
0: 这样的以一结尾的一形容词。日语里还有一种形容词叫做な形容词，例如有名。
5: 有名な。
0: な形容词修饰名词时，词尾是な。
1: な形容词修饰名词时，也可以像一形容词那样直接加在名词前面吗？
0: 可以，例如
5: 有名な温泉，
0: 有名的温泉。那形容词也可以放在句尾使用，这时候要把那去掉，加上 this。例如
5: 有名な
0: 变成
5: 有名です，
0: 意思是很有名。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温泉です。有名な温泉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表达感想的对话。
6: 元気な猿ですね。
7: 本当、元気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元気な猿ですね。
1: 多么活泼的猴子。
5: 元気な
0: 是那形容词，意思是活泼。
5: 猿
0: 是猴子，句尾加上了寻求对方共鸣的ね。
7: 本当、元気ですね。
1: 是啊，真活泼。
5: 本当，
0: 意思是是啊，表示听话人也有同感。
5: 元気な
0: 用在句尾时，去掉な变成了
5: 元気です。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元気な猿。 元気な猿ですね。元気ですね。
1: 试试看。
0: 再来练习说一下其他的感想。温泉的周围白雪皑皑，寂静无声。请想想看，多么安静的地方。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安静是
5: 静かな。静かな。
0: 地方是
5: 場所。場所。
0: 好，请回答。
8: 静かな場所ですね。
0: 好，我们再来做一个练习，请想想看，多么漂亮的景色。这句话该怎么说？漂亮是
5: きれいな。きれいな。
0: 景色是
5: 景色。景色。
0: 好，请回答。
6: きれいな景色ですね。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日本人游客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4: 嘿，
5: 嘿，
0: 用于应和，表示钦佩或惊讶。这样说呢，能让对方感觉到你对他说的话很感兴趣，可以使对话更加顺畅。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9: 嘿。
10: へえ、
1: へえ。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へえ。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2: あ、猿がいっぱい。
3: たくさん写真を撮っているのね。
2: はい。ここは海外でも有名な温泉です。
4: へえ、そうなんだ。猿が温泉に入るのは珍しいからね。
2: 猿の赤ちゃん、かわいい。
11: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亚去旅行。今天说说日本的温泉、温泉。
0: 哎，李一伦，你去过日本的温泉吗？
1: 去过啊，我去过伊豆啊、长野等很多地方的温泉。
0: 哦，是吗？日本的火山很多，各地都有温泉。温泉的颜色、气味和肤感各不相同，而且还有恢复疲劳等多种多样的功效哈。
1: 是的，日本人去温泉是为了治病疗养吗？
0: 的确啊，有的人呢是为了治病疗养，不过啊，也有很多日本人喜欢和家人朋友一起到温泉旅馆去泡泡温泉，享受美味，以此来放松身心，消解疲劳。
1: 真好啊，都有些什么样的温泉呢？
0: 东京近郊的草津温泉、九州的别府温泉都是历史悠久的温泉圣地。东北地区的乳头温泉乡位于大山深处，别有情趣
1: 啊。是吗？这个地方我没去过，有时间一定要去一下。
0: 那如果是露天温泉的话呢，还可以欣赏四季不同的自然景观，希望大家呢也能找到自己心仪的温泉。好，听众朋友，本期解密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米亚一定拍了不少好照片，下期节目他要品尝日本的荞麦面，欢迎您到时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0: 下期节目见。